0: 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诸河县小西北沟与日伪军激战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在刑讯室里，敌人用尽了惨绝人寰的酷刑，钢针刺伤，烙铁灼肤，辣椒水灌鼻。面对非人的折磨，赵一曼的意志如钢铁般不屈。他说，你们可以让村庄变成瓦。
1: 据黑恶犯罪的这些新趋势新特点，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及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0: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线上网络黑产、隐形软暴力、行业垄断乱象、后台保护伞关系网会被持续深挖，彻底清零。每一个普通人都不用再忍受隐形的欺压，不用再默默吃亏，不用再维权无门。扫黑除恶斗争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要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吃定心丸，睡安稳觉。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迎来重要突破。来听报道。
2: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3: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2: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
4: 险刺激。 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

0: 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
1: 主动巡查，发现病毒坏细胞立刻冲上去把它们干掉啊，可以说是帮助您平稳度过恢复期。20克甚至更多的灵芝孢子粉浓缩成一粒灵芝孢子油胶囊，一粒孢子油的吸收效率顶得上20袋普通孢子粉。不少朋友选购孢子油呢，看重香气和口感啊。同含春糖灵芝孢子油拥有灵芝特有的自然清香，入口纯正柔和。孢子油清澈透明，低温下结晶分布均匀，带来纯净的口感。想下单体验的朋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孢子油就能下单咯。好，接下来呢，一小段广告过后带您听世界。
2: 经络调气血养生防病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
3: 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统一计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
1: 就要减少数百个标准集装箱，进而推动单箱运费上升。业内专家估计，海运成本如果上涨15%到20%，并持续至少3个月的话，随着供应合同重新谈判，相关成本可能会明显地反映到消费者的价格当中。还有专家表示，市场关注的不只是当前的减载，还包括水情是否持续恶化，以及是否与其他航道和地缘紧张局势带来的风险相互叠加。如果巴拿马运河同时出现吃水深度缩减、通航数量减少、等待时间延长的情况，航运企业即使可能选择绕行，也会面临航程更长或是更高燃油、保险和时间的成本。

0: 关注一组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工业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速居前，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近日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
1: 计交付状态不一致的矛盾。仅凭已揽收的电子记录，无法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货物交付行为，且该类纠纷尚未形成统一裁判标准。若后续发生丢件、商家拒退款争议，消费者需要自行举证，维权难度加大。律师提示，针对此类纠纷，建议消费者坚持实物当面交接后再提供取件码，若已提前提供，请在第一时间保存微信电话沟通记录、平台订单截图，包裹未交付的拍摄商品留存照片视频，证明实物仍在本人管控下。
2: 新闻知识点，
3: 评估维修费用达到了16万元左右。当晚的8:30，业主陈女士才接到通知，得知车辆被撞的消息，交警是9点抵达现场。陈女士当场多次提出希望能够调取车库监控，结果却被执勤交警回绝。当时警方告诉她，报警的年轻男子就是驾驶员，已经现场完成了酒精检测，不存在酒驾，让双方第二天前往交警中队处理。到第二天，中队直接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警方还称已经核查过肇事车辆的行车轨迹，但后续陈女士自行调取小区监控才发现，撞击车辆是父子两人驾驶，事发时开车的是一位年长男子。事故发生后，两人直接离开现场，随后由年轻男子出面报警，存在明显的肇事离场、找人顶替的嫌疑。拿到监控证据之后，陈女士再次找到交警部门沟通，期间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个说法，说是事故发生在封闭小区内部，就算是肇事逃逸、酒驾也可以免于处罚。陈女士多方咨询法律人士，这个说法并不成立。不论事发地点，肇事逃逸本身这个行为就属于违法行为。后续交警说，小区的车库从来就不是法外之地，肇事之后

0: 后一走了之，再找人顶替掩盖事实，无论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都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等待当地的公安要给出一个公正处理的结果。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保持追问。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在卖税。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泰州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6: 你好。
0: 好，请讲。
16: 我是江苏泰州市靖江市马桥县肥河村余家寨，我叫余根火。
0: 哎，于先生您慢点说啊，您是靖江市，我听到是马桥镇什么村？
16: 肥河村。
0: 余河村呐、
16: 肥河村
0: 啊。您说什么事情？
16: 我反的就是我们这边真情上真情上。
0: 您尽量讲普通话，我听到一个生屏障，具体是什么事情呢？
16: 就是这一忙，我们原来呢就是在2015年，我是跟这个杨子先生打工装的这个摄影盲，2015年已经装着了。
0: 2015年怎么了？
16: 我装个就是跟杨子先生。
0: 跟谁？
16: 杨子先生。
0: 杨子集团。
16: 当时我跟他们起诉他们，就是把。
0: 你为什么要起诉？你为什么要起诉他们呢？把事儿说清楚好不好？
16: 原来我们这边没有生屏障，因为是高速公路靠我们这边。
0: 是高速公路建设，你们需要生屏障来阻挡噪音，对不对？
16: 对对。
0: 啊，您继续，我在听。
16: 简单的。
0: 于先生，你继续说啊，我在听啊。
16: 我把它起诉了以后呢，当时原来高速公路没有。
0: 您告诉我，这是高速公路哪一段在你们家附近？
16: 我们是广进高速，
0: 广进段是吧？是哪条高速公路呢？
16: 京沪高速。
0: 京沪高速公路广进段。您刚刚讲这个事情，你们起诉的时间是2015年，对吗？
16: 哎，对。
0: 好，2015年，也就是说这条高速公路施工，大家觉得噪音很严重，那这个事情你们就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你都已经起诉了，对不对？
16: 对。
0: 那你起诉的是哪个单位？是你刚刚所说的扬子集团吗？
16: 扬子集团，对。
0: 好，那你起诉的结果是什么？
16: 当时他们我们没有到法庭上面，当时和解的。
0: 和解的。那和解的结果是什么呀？
16: 这个呢，他帮我们全部帮我们装了，帮我们余家的一个装了大概接近450米长。
0: 就是你起诉之后是和解了，给你们装了450米的生屏障，对不对？
16: 对。
0: 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16: 现在高速公路拓宽，就是高速公路拓宽。
0: 高速公路拓宽之后呢？
16: 破坏了以后呢，把我们旧的把撤除了。

0: 你尽量讲普通话好不好？你告诉我高速公路拓宽是什么时间？
1: 2015年3月份的。
0: 是还是2015年吗？你前面和解是2015年。
1: 2025年。
0: 对呀，你把问题说的航拍画面，我们看一下啊，航拍。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

7月23号，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赛里木湖景区发生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造成恶劣影响，教训极为深刻。公安机关经现场走访，询问证人，传唤涉案人员，调取现场视频查明，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验时与新疆某旅游客运公司司机王某某发生争执并互殴，冲突过程中先后共有7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行为。经法医伤情鉴定，王某某损伤程度属轻微伤。公安机关对7名景区工作人员分别作出10天至15天不等的行政拘留处罚，每人并处罚款1000元。对景区党工委、管委会相关领导给予其诫免处理、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对赛里木湖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苏某德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免职处理，其他相关人员予以撤职。针对广大游客和网民反映的自驾服务费问题，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从120元至600元不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日测定，今天2点2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震中附近的高县、巩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震感明显，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及房屋垮塌事件，两地正在集中精力排查灾险情。国际方面，埃及当地时间3号凌晨3点左右发生5.4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0.14度、东经32.34度，震源深度10公里。记者在埃及首都开罗感受到明显震感。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部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2号19点，北京时间今天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

0: 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1: 近年来，人肉开盒造
2: 成了轻微行为有告诫，严重行为有惩戒的梯度化的罪责体系。
3: 专家认为，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最大的亮点就是补齐了受害者的维权短板，在救济层面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取证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兜底保障。
1: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的法律。相比以往零散治理规范，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实现了哪些突破，又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呢？我们接着去了解。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智振峰：
5: 通过国家层面的反网络暴力的立法呀，这本身呢就是一个姿态，它提供了一个高位阶的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专门立法的供给，从而呢能够把现有的已经分散在法律法规中的一些制度啊、规则呀、举措呀整合起来，从而为这个网络暴力治理啊提供一个更加统一的权威的法律依据啊。因为网络暴力治理我们一直在进行，那么有了这样一部立法呢，也把以前的这样一些治理经验给提升和固化下来啊，推动网络生态治理啊迈向一个更加系统化、法治化和长效化的新的阶段。
3: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立足网络空间治理实际，首次以专门立法形式界定网络暴力范畴，明确治理体系，压实各方责任，实现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治理。征求意见稿明确，在我国境内实施的网暴行为适用本法，同时将境外组织、个人针对境内实施的网暴行为纳入规制范围，补齐跨境网暴治理漏洞，全方位筑牢网民权益防护墙。
4: 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2: 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并会同公安、电信、教育等部门建立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从制度上打通了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的弊。
0: 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正值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就被偷宝了。第一个月只要几块钱甚至免费，后来却每个月自动扣费几十甚至上百元，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记者调查发现，类似投保陷阱背后隐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灰色产业链。这些弹窗广告的套路花样百出，有的伪装成充电桩的身份验证页码，有的藏在共享充电宝的手机号确认界面里，还有的打着首月一块钱甚至免费体验的旗号，次月就悄悄回复上百元的原价。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老年人被扣费长达数个月甚至一年多，自己和家人竟毫不知情。这里面有怎样的套路？

0: 公司的一款保险产品。
1: 对，到现在为止我还搞不清楚他保给我是保了个什么险。我也很奇怪，我说是不是小孩子玩手机，是不是微信跳出广告什么可能点到过了，或者他玩小游戏小程序的时候。
0: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短视频和部分社交平台还有很多网友反映自己遭遇了类似的陷阱。在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告诉记者，不久前自己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2: 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他需要验证那些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之类的，然后我就没太在意，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0: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2: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我不知道到底是干嘛用的。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3: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过被弹窗诱导结果被扣费的经历吗？被扣了多少钱呢？怎么解决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网友柴可夫斯基说，这种小广告防不胜防，很容易误触。我爸妈就去给电动自行车充个电，在小程序界面误触了这个跳转，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扣了6毛钱，给自己上了个保险。关键是首月6毛钱，下个月多少钱完全不知道，看介绍应该是下个月150块钱。这还没完，你想取消这个保险不容易，各种界面查找找不到取消界面，然后只能去打客服，然后又转接，一顿操作下可算是取消了这个保险。网友小汪说，我以前扫码租借过一辆毛豆出行的公共电瓶车，当时跳出过一个保险相关的页面，我以为这是那种常见的 APP 开屏广告，就习惯性的找关闭按钮，很快把页面接过，没有注意页面内容，没想到中了招。一开始第一个月是7毛钱，后来直接变成了每月149.9块。网友蔡赫赫说，最烦这种弹窗了，每次打开个 APP 4-5个首页广告，有的还跳转到别的 APP， 真是耽误时间，对于年轻人容易把人急死，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反应不过来真的会被误导去看广告，点同意允许之类的，很容易莫名其妙的被扣费。这要是跟诈骗联合起来得有多可怕，一不小心同意了，银行卡被清空了。听完大家分享的遭遇啊，不难发现消费者中招的模式都比较相近。记者通过实地调查总结出了当下保险弹窗诱导扣费的几个套路，这些陷阱大多隐藏在我们每天都会用过的便民消费场景之中，而这些套路又触犯了哪些法律红线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投保陷阱有3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
3: 款项通常拒绝退还，因为往往没有留存相关的证据，消费者想要维权时却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等现实难题。对此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陈英江建议，应当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平台和经营者，要求他们在操作过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则应当承担违规责任。
4: 你事先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0: 多名消费者表示对投保完全没印象，不清楚，有的老年人被扣费了1年多才发现。浙江省刘云的妈妈此前也遭遇了不知名的保险扣费。刘云表示，自己的母亲平时会刷短视频，也会在社交软件购物，这些弹窗往往比较隐蔽，对于老年人来说防不胜防。
5: 事后回忆，大概是不小心点了跳出来的链接，也没看清楚，然后稀里糊涂就点了同意。然后按照道理嘛，

0: 买保险肯定是要有本人签署姓名之类的，但是也没有要求签过任何文件，那最后这笔钱也是没有追回来。
1: 陈英江认为应当给予老年群体倾斜性保护，比如增加冷静期二次确认环节，甚至在扣费前进行电话或者其他有效方式的双重确认。
2: 要加大监管和打击的力度，要严格的限制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这种营销的话术，包括虚假的这种宣传。
1: 从弹窗到自动扣费，全程无需阅读协议，甚至部分产品都无需勾选同意，仅需要连续点击数次按钮就可以完成一份长期自动续费的保单。对此，赵占领指出，网络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事先审核和动态管理的义务。
3: 网络平台啊，那么它对于这种违规行为是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它就不能说自己仅仅只是提供一个跳转链接就可以免责，它应当对这种跳转链接的合规性要承担一个审核的责任。否则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就损失啊，主张这个网络平台和保险经营者构成共同侵权，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4: 最后再给大家几点提醒：第一，扫码充电、租借共享设备、刷短视频的时候遇到身份认证、免费保障、系统修复类弹窗，务必先查看角落的广告标识，无关弹窗直接关闭，千万不要随意填写身份证、银行卡信息。第二，定期打开微信。

0: 常的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1: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暗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0: 嗯，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试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1: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0: 嗯，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
2: 安全，孙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击穿底线，街坊邻居都传开了的

0: 预警，也不用过于紧张，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就是提示一下子。如果说反复出现这样的一个提醒，再加上自己如果有感觉确实是有，比如说有些难受啊、胸闷啊、心慌啊等等，那就得赶紧去医院，不要自己乱吃药。
1: 嗯，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啊，那咱们老年人该怎么去辨别哪些设备是靠谱的，哪些是忽悠的呢？
0: 第一个首先就还要看一些他的评价，或者还最重要的就是要听，有些老人是听人家宣传，他就专门特别喜欢坑老年人的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要买，尤其是价格比较贵的，一定要跟子女要讲。因为有的年轻的子女他可能一看就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有一个商家就是都有忽悠的成分在里面的啊。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说最简单，你如果哪里不准，你就可以问问医生啊。你把这个数据给医生看，如果说医生说这个靠谱可以的，我就买。如果说这个一看就医生可能说这个东西没有伤到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呢不要信，不能全信广告，一定要信医生。手表只是个工具，但是不能是依赖。
1: 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权威科普啊。科技再先进，也比不上一个及时的就医决定。智能手表可以是你的健康小助手，但是刚刚吴主任也一再强调了，它永远代替不了医生。如果身体不舒服，该去医院就去医院，该量血压就要量血压，该吃药就要吃药，千万别让一块手表耽误了真正的救命时机。智能设备用好了是帮手，用错了可能就是帮凶。那些动辄上万、号称包治百病、提前预警的神奇手表，往往盯着的是老年人的钱包，而不是健康。在这里，小雨也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相信科学，相信医生，相信正规的医疗检测，任何设备的数据都只能作为参考，身体的真实状况只有专业医疗机构才能给出准确的判断。也请子女们多一份关心，多一份提醒，帮父母把把关，别让他们被天花乱坠的广告忽悠了。健康的道路没有捷径可走，踏踏实实体检，遵医嘱用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才是最长久的预警。
2: 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养朝下雕。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块号称能救命的智能手表，却让一位老人错过了真正的救命时机啊！听从了广告的忽悠，这是打着健康管理的宣传，让老人原本的健康焦虑，从而产生了对广告的信任，这是对老年人信息不对称的精准利用。这份收割蔓延到了他们的财富梦想。近日，铁路公安民警在火车站拦截了两位老人，他们正是被短视频平台上的致富课程所吸引，准备赶往外地参加所谓的培训。来听江苏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3: 事发当天上午10点，在宝应站候车大厅内，旅客小云发现两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且身边没有子女陪同。察觉异常的他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执勤民警赶到现场，将两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
4: 直播间我们刷了好几年了。
5: 怎么呢？
4: 学
5: 什么？
4: 就是个微信小弟啊。
3: 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上海铁路公安局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民警江翔
5: 接到旅客报警，前往

0: 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了100多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
2: 身体质偏寒的人呢，可以吃，但是量要有所控制。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孕产妇，包括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本身不是发育特别好的人，也要稍微注意一些。那么还要提醒，其实绿豆汤很多人会加这个糖。那么糖尿病的高血糖的患者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减少，或者尽量喝无糖的，或者的话呢，不要煮得太烂的，这样的话呢，升糖指数会降低一些。
0: 那么夏季除了这个绿豆汤，还有哪些常见的饮品有可能干扰一些服药的朋友，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服降压药的效果，在饮用时要怎么去小心？比如说这位女士1500毫升，是不是就是多了？确实是多了。
2: 其实500毫升呢，我们是说没有，是说500毫升一定是超量的。它和你的心脏的负担、心脏的本身的功能、肾脏的功能其实还是有些关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一些食物的话呢，包括大家知道葡萄柚或者西柚，那么一直在强调西柚当中的一些它会抑制我们的这种比如说肝脏的酶的活性，然后和我们有些降压药比如说钙离子拮抗剂，那么它会影响到，它会引起它的血压浓度升高，然后会降压。所以呢，其实服药期间的话呢，尽量避免像西柚或者西柚汁去服用它。那么还要注意一个浓茶，对吧？高血压的病人的话呢，茶的话呢不要喝太浓，或者呢或自己买了一些成分不明的凉茶也要注意一些。
0: 好的，非常感谢金主任。听了金主任的介绍之后，我们知道绿豆

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日常压力堆积，身心紧绷，这无异于在身体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一旦防线失守，免疫力持续下降，各类小毛病接踵而来，慢性病慢慢找上门。243年历史国药老字号同含春堂，专为咱们中老年人打造的免疫双保险来了。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硬承诺。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富含每百克60.5克灵芝三贴，是国家标准的数十倍。孢子油是血中送碳的精准强化，它能快速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细胞，帮助身体在最短的时间里重新建立防线。同含春堂只选大别山腹地金寨的赤灵芝，三贴含量是普通灵芝的3到5倍，多糖超紫灵芝2倍，您吃的每一粒孢子油都是大自然的细胞修复密码。20克甚至更多的灵芝孢子粉才能浓缩成这一粒孢子油软胶囊。想要体验的朋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孢子油就能下单。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就

0: 卷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贴三伏贴不用忌口，每天贴敷2到4个小时即可，可以选择正午时刻，效果更佳。皮肤有过敏或者是孕期不建议贴敷，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贴敷。99元到手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福。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晴，其中沿淮淮北部分地方贵阳车站停运23趟，本次列车覆盖沪昆铁路、西城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会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当中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的一条新航线。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正在致力于在分道航行框架之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的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在海上封锁仍然会持续。截止到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并且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南京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热量累积，午后呢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出现，并且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提醒大家，近期晴热持续，请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注意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新闻广播。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很多人经常觉得

0: 大的时候，你要保证每一秒钟每一分钟的他的这个注意力都非常集中，很难。
1: 对，这个很难，
0: 很难。所以你的常规的进攻和防守都不奏效的情况下，那么如何利用好这种定位球，那就是很有这个怎么说呢？就
1: 考验球员的这个临场，
0: 考验你的球员领。

0: 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三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0: 名主力球员呢也得到一些轮休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宿迁队这场比赛，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风无力。这场比赛他的射门次数好像打中门框只有打了一次，啊，只打了一次。就是你可以去打反击，可以用防守反击这个打法，但是你防守也要有反击啊。你如果一场比赛你打中门框次数只有一次，就说明你的反击效果不好，啊，效果反击不好，那可能跟你前锋的人员有关系等等啊。所以宿迁队。我觉得他对于高驰的依赖，啊，可以依赖，但是依赖不能够重。那我想，张玉林指导肯定也会看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啊，他为什么让张驰你？因为如果说你要进入到淘汰赛，大家对你也非常熟悉了，对你的打法、对你的人员都会非常熟悉。那如果把你高驰看死怎么办？你其他人怎么办？对吧？你一定要准备不同的这种应对方式。啊，所以可能张指导也在这个球队内部啊，也在进行一些调整或者一应变，对吧？要准备几套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阵容，打法，这是各个队的主教练都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既然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就必须要有思想准备去承担后果。
2: 是。
0: 有时候我在做变化的时候，不是说你所有的变化都会很成功，
1: 对。
0: 有时候有些变化可能就会导致失败，
2: 对。
0: 你关键要有足够的这种资格去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严晨，他有这个资格。
2: 是
0: 严晨说我现在分数在这，我可以
2: 对，我也还有一点试错的机会，
0: 对吧？我有容错的这个机会
2: 的，是的。
0: 你我能承受了这个代价，但有些球队可能现在我先进前八吧，我这个分数不保险，
2: 对，
0: 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太大的这种变化和改变，
2: 对
0: 啊，所以这也是双方的机会不一样，
2: 是
0: 对吧？
2: 那现在我们看到苏超的常规赛比赛呢，其实还剩下50天左右的时间啊，在本周六的时候，苏超还将会进行第16周的比赛。我们和大家来预测一下本周六的这个比赛情况，前瞻一下。那本周六的比赛呢，是无锡对阵盐城队，徐州对阵常州队，还有泰州对阵这个连云港队啊。那目前请王指导来看看，因为无锡和盐城现在目前是位居在前三的，那本周六这特别节目的话，现在开始可以赶快啊，拿出手机，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面是在同步进行直播的。广播端结束，我们的视频号还在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客户端来收听收看，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那在视频号上面是可以和王指导呢来在线交流和评论的。好，接下来是一组简短的这个整点广告，在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的广播端将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

0: 了，就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五六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1: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一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一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坊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三四百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811-5050，400-811-5050。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811-5050，400-811-5050，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
0: 这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七，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1: 记录时代。
2: 都市发布最新通报，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经过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经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经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下一步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将依法严厉惩处，侦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国际方面，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今天发布声明说，埃及开罗省当天凌晨3点左右发生5.5级地震。埃及红新月会说，截止到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根据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理物理研究所数据显示，

0: 元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老听众都知道，去年还是6盒，今年直接10盒到手，就是感恩答谢。
1: 如果连对方是不是单身，都得消费者自己到派出所查档案，那这个钱花出去到底图什么？最讽刺的是，这家机构的合同条款里边居然堂而皇之地写着无法确保所有参与者信息的真实性。你看，一边收人家高昂的中介费，一边还早早给自己留好了跑路的后门，你这不叫霸王条款吗？这种霸王条款在法律上早就被认定是无效的，可是现实当中，哎，居然就有婚介机构敢拿这个来忽悠消费者。实际上这种事儿它也不是个案，它已经成了一个行业的潜规则。今年3月份也有媒体曝光过，有骗子啊，就靠着伪造的名校精英年入百万的人设，在一些知名婚介公司混得风生水起，还骗了几位女性负债累累。最后发现这人不单信息是假的，他连孩子都有了。你说这样的婚介机构，他就不只是简单的审核不严，你这就是帮犯罪分子变相给那些违法犯罪递刀子。最高检的数据也很吓人，2024年到今年3月

得把好关。首先这个审核机制，那你就得实打实，不能迷信那张手写的什么单身承诺书，那只不过就是一张废纸啊。真正的审核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婚介机构，你要调取他的相关户籍信息，核查婚姻登记情况，这是最起码的吧。哪怕你觉得麻烦一点，

实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工人日报》报道，北京啊有某个高校的研究生，向媒体爆料，就是通过中介购买暑期实习，全程是没有见过公司的官方痕迹，倒是也被派了单，类似于学校里的课程作业，三个月没有获得有效成长，但是呢，他给了中介8万块钱。收获的是一段看上去非常完整 HR 那边啊，就是人力资源看了以后似乎能够自圆其说的经历。有媒体评论说，在这场交易当中，中介他没有提供真正的服务啊，他提供的是什么呢？一组证明材料，实习经历、公司名称、相关证明，但这些内容和真实的业务存在明显的脱节。这一类的付费实习只保留了实习的形式，它根本没有产生真正应有的价值。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凡事得有一个定性嘛。那么伪造实习经历定性是什么？那就是作弊咯。最终提交的是这么一个东西啊，但是他最后这个东西不是那个事儿啊，伪造实习经历只能是这么理解啊，本质上说呢就是作弊。而类似的情况，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前段时间啊也有媒体报道，在学校里面呢，因为要提升教学质量嘛，所以会有笔课，会有赛课，而赛课有个评奖，为了评那个奖啊，会出现专门性的训练，导致的结果是呈现给专家的和教给学生的直接就是两个东西。我们当时讲啊，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弊，对不对？因为你拿到的那个奖项和你用去评奖的东西是挂钩的，而你拿去评奖的东西和你平时工作的它是脱节的，那就导致奖项和你工作直接是脱节的，而这个奖项是说明你工作其实干得不赖，那不就是作弊吗？而伪造实习经历啊，似乎也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在这个逻辑里面生长，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这种行为肯定要及时的制止，因为它极容易变成内卷啊。那你做了，我不做。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公司同样去竞争一个岗位，人家拿到的资料一看，我这边呢是我的工作如此，我呈现出来便是如此，你呢是专门针对人家的标准做过一套优化，可 HR 又并不知道到底哪一个人有真实工作经历，哪一个人没有，最后呢就看材料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一种事情嘛。于是谁材料做得好谁上，认真做工作他不是亏了吗？你这次成了，那下次大家就都

0: 经络调气血，养生防病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到手十盒三。
1: 力有限公司采购销售问题，我局第一时间组成调查组，立即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目前已经对该企业涉事产品进行封存，并且抽样送检，相关情况正在深入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在全县立即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今天京东外卖官是官宣推出了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将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该头盔搭载 AI 语音助手，内置单王路线，会自动解析订单备注，在送达前主动提醒骑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他表示，地区邻国都应当认识到，美国方面针对任何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会波及整个地区。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当天，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为现任副总统热拉尔多·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的候选人登记工作。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号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第一阶段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恢复领事事务，随后呢，将会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来推进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这一决定旨在加强两国
2: 一些骨折的部位，把它复位好，然后把它可靠的固定起来，
3: 稳固住。
2: 对，这样呢，它虽然这个打螺钉的准备时间会较我们常规手术长一点，但是置入螺钉非常快，基本上5分钟一颗，比正常的大概要减少5到10倍的时间，而且安全性是0.1毫米的漂移，就是它的误差非常非常小，非常非常它有优势。
3: 这跟传统的切开来开放式的，然后放入螺钉，就是这种比优势它就体现的非常明显。
2: 对对对，因为骨盆宽就是临近的髂，以髂动脉，那么骨动脉。周围有骨神经，有很多丰富的血管神经网，稍微有一点偏差，切除骨皮质都会导致严重的医源性损伤。那么做完这个手术以后，老教授也非常满意，第二天
3: 就下床，
2: 就能在床上动起来
4: 了，动起来了，
2: 到第二天就可以，到第三天就可以坐起来，一周以后
3: 下床
2: 拿着助行器就可以走起来，所以康复的非常快，
3: 就是既创伤小，
2: 对，
3: 也能够快速恢复，
2: 对，
3: 就是比传统的保守治疗确实要来得快得多。
2: 对对，是的。
4: 当然梁主任，我们知道除了这个骨科手术机器人的临床运用之外，您还在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髋部骨折的微创手术的治疗当中，其实也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但我们都知道，您看像90岁以上的老人啊，他一般体质比较虚弱，而且呢基础病也比较多啊，那这样的年龄段的老人在手术起来他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您也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啊，为什么这个90岁以上老人的这种髋部的骨折咱们更多的会选择微创，它和保守相比的话，一般在选择上的话你们是怎么去来进行考虑的？
2: 好的，大家知道这个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的叫银色浪潮，那么90岁 WHO 规定这个就是长寿老人的标准，没有高龄跟超高龄这个概念，那只是口语。

0: 我们用这个剂量千万不要过量，
1: 对，
0: 降低减少药物的半衰期对患者的影响。
1: 嗯
0: 啊，那术后那更不用说了啊，术后我们这个一般疼痛期一过啊，我们几乎上我们每一个患者，我们团队都会在常规的麻醉手术以后再加一个局部的神经阻滞，
1: 嗯，
0: 让患者呢彻底的术后无痛，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就在无痛的情况下开展相关的肌力训练
1: 啊。
0: 所以我们团队的合作，我们在10年前股骨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些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很有必要拍一个骨盆含双侧髋关节的 X 光片，
1: 嗯，
0: 来进行初步的筛查，
1: 嗯
0: 啊，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一些抽血的化验
1: 啊，
0: 来排除风湿类的一些相关疾病，
1: 嗯，所以他现在一定得要去检查，拍个片子去检查一下，
0: 没错，
2: 嗯，好，谢谢梁主任。来这边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帮丈母娘问的，他说我丈母娘呢62岁啊，是胫骨骨折，手术的时候啊，这个腿一直都肿，而且现在呢是术后第8天，想请问一下，现在他还要不要再服用莫西沙星片？
0: 这样，因为如果不是开放性骨折，也就是意味着这个手术它的切口是一类切口，一类切口我们通常只使用预防剂量的抗生素，
2: 嗯，
0: 所以这个莫西沙星我想是一种抗生素，
2: 嗯，
0: 术后第7天完全不需要，
2: 哦，
0: 除非有明确的切口，有红肿热痛，有潜在感染的可能，才需要服用
2: 啊，就是。
0: 按规范不需要了。
2: 好好好，谢谢谢谢梁主任提醒。
1: 嗯，
2: 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想请问一下，也是一个科普啊。他说，老年人吃钙片或者补钙的冲剂，到底有没有必要？
0: 啊，这样，我这个是非常一个常见的问题啊。
2: 嗯，
0: 有必要，
2: 有必要，啊，
0: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钙片颗粒比较大，
2: 嗯，
0: 口感很差，
2: 嗯，
0: 老年人吞咽功能又不好，
2: 对，卡住不得了，那个是，
0: 所以冲气我觉得非常好
2: 啊，
0: 嗯，非常好，
2: 冲气，
0: 我个人也是非常推崇的，
1: 嗯，就能够老年人能够喝得下，
0: 对，它是水溶剂嘛，
1: 对，对，
2: 嗯，
0: 对，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比较宽泛性的这个科普的问题，
0: 嗯，
1: 他想请梁主任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髋关节在哪儿，自己可不可以看到或者摸得到？
0: 哦，髋关节是我们肉眼是看不到，
1: 看不到，
0: 但是能够摸到。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是穿3角内裤，
1: 嗯，
0: 两个这个两边的这个朝下的部位，
1: 嗯，
0: 哎，
1: 能够摸得到，
0: 就能摸到，
1: 嗯，
0: 摸到一个凸起的那一块，就是髋关节，
2: 嗯，
1: 啊，
0: 就在3角内裤朝下，
1: 嗯，
0: 摸到肉的外侧这一块就是髋关节，
1: 嗯，
0: 大家能摸到一个凸起的，啊，那个就是髋关节
1: 啊，嗯，嗯，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就按照刚刚梁主任所描述的这种方式，你去试一下啊，
0: 嗯，
1: 有一个听众他帮他自己爱人问的，说他爱人今年59岁，有腰椎间盘突出，整晚睡不好，
0: 嗯，
1: 他想问一下梁主任，这个能不能去把他治疗好？
0: 啊，没问题。因为我们医院脊柱外科实际上已经构建了一套多重手段的，就是分级的这个诊疗的一个体系。
1: 嗯，
0: 对于刚才这位病友提到的这个夜间睡不好，
1: 嗯，
0: 大概率是跟着医院按流程走就可以了，
1: 就是我们医院其实会给一套就是完整的康复的这个流程，会给到患者啊。
0: 对，
1: 这个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刚刚梁主任在节目当中回答过了啊。他说老年人吃这个液体钙片有补钙作用吗？有的啊，这是梁主任刚刚在节目当中回答的啊，
2: 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朋友也是说这个钙片的问题啊，他想请问一下，吃钙片什么时候吃呢会比较好？能不能和氨糖软骨素一起吃？他说这个氨糖和钙片又有什么区别呢？想请问一下。
0: 好的，其实氨糖跟钙片都是强骨健骨的有效的药物，但是它针对的骨组织不一样。
1: 嗯，
0: 氨糖主要针对的是骨软骨
2: 啊，软骨素，
0: 对，
2: 是的。
0: 这个钙片主要是针对松质骨、皮质
1: 骨
0: 这些硬化骨，
1: 嗯，
0: 对，
2: 嗯。
0: 但是它们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骨的复合组织。
2: 哦，所以就是它们两个是可以在一起，
0: 对，搭配是非常好的，
1: 是可以吃的，
0: 没问题。
1: 哎，你看这个，我们确实在很多听众老百姓的这个认知里面，可能是不对的，
2: 对，
1: 不够的。
2: 他想问一下，就是钙片什么时候吃好？
0: 还是在这个生命跟功能选择之间，还是把白血病放在首要的优先级
1: 第一位置，
0: 髋部骨折，如果不做手术，也可以通过下

0: 之持续的皮肤牵引、
1: 嗯、
0: 或者穿戴特殊定制的钉子鞋、
1: 嗯、
0: 给它制动也能够获得畸形愈合、
1: 嗯、
0: 等白血病处理好了以后我们再做手术来畸形纠正、
1: 嗯、
0: 也都可以重建功能、
1: 嗯、
0: 没有问题、
1: 嗯
0: 啊、有一个优先级的问题。
1: 他现在已经在住院了，他住了一周的院、嗯、然后今天早上血压突然下降，下压只有20多，也就舒张压只有20多了、
0: 哦、
1: 就是现在在用药升压。就是我不知道您目前这个家里面这个老人在哪里啊？是不是在南京还是在当地医院就进行治疗？如果确实这个情况，就是按照我们刚刚梁主任所跟您分享的，就先解决这个白血病的这个问题，如果白血病解决好了，你确实这个粉碎骨折，因为现在在住院，如果想要好的方式方法，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请梁主任这个团队来跟您取得联系，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帮他去做解决的。梁主任
0: 啊，
2: 好了，我们下面再来问到一位问题啊，今天好像问这个询问补钙问题的朋友比较多、啊、
1: 哎，我这边还有，对，确实是、
2: 嗯、你看这个朋友他问的是80岁以上的老人啊，没有给他检查过有没有骨质疏松，那想请问梁主任，他可以吃钙片吗？
0: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明确有骨质疏松、
2: 嗯嗯、
0: 但是如果是女性朋友、
2: 嗯、
0: 我觉得可以预防性的用药、
2: 哦、
0: 这个能降低这个骨质疏松的发病的程度以及降低脆性骨折的风险，我建议可以吃，
2: 可以啊、
1: 嗯，
2: 好的，谢谢。
1: 嗯，好，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最后一个问题啊，梁主任，8岁的男孩要经常吃钙片吗？担心长不高，家族都不高。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不需要。嗯、强烈建议的吧，所有的饮料停掉、
1: 嗯，
0: 只要喝白开水就可以
1: 啊。停饮料，
0: 正常饮食，
1: 啊、
0: 多吃鸡蛋、牛奶、鲜牛奶，
2: 嗯，
0: 不要利乐包装的，
2: 嗯，
0: 保质期一周之内的，
2: 嗯，鲜奶，嗯，对，
0: 就可以。
1: 好，谢谢梁主任啊。就是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请梁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回答啊。
2: 嗯、
1: 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依然还有在问是。哪个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啊，周一下午长乐路院区，周五上午河西院区，我们骨科的梁斌主任，大家可以在互联网医院去挂梁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啊。
2: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梁主任的精彩分享啊，确实骨骼健康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而骨科医疗技术的进步呢，也离不开像梁主任这样的医务工作者的坚守和探索。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3+0+1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2: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
5: 二累计实现水资源税收入10.9亿元，同比增长57.1%。对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的工业企业，省水利、财政、税务、住建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企业名单。上榜企业呢，可以享受水资源税减征20%的优惠政策。截至到目前，江苏共有73家企业用水效率达到了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今年上半年，上榜企业累计获得水资源税减免超过了700万元。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韧性案例，包括了大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董伟为他人在规划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01年到2014年，董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多家企业和个人在规划审批、减少执法检查次数、工程款结算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董伟呢，还存在其他严重的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的2月，董伟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待遇，涉嫌的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来关注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号在搭乘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途中，对随行的媒体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这既是。

0: 友谊的体现，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当有记者问及美国为何出手支撑日元时呢，特朗普回答道，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呢得到一点帮助。业有天缘，南京律师事务所一波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
0: 你看啊，两个当事人呢发现报错以后啊，就试图调取当年的那个生产病历，被告知说相关病历已经无法找到，因为按照广东省病历书写规范说，这个住院的信息病历要保存不少于30年啊，不少于30年。那医院说已经是37年了，这说法到底对不对？现在没有病历，是否会影响这个案件的就是下一步的定性？报错这个会有影响吗？
2: 如果在广东省的这个规定仍然是合法有效的话呢，那么它超过了地方的规范性的这个要求的时间，应该说这种说法可以成立，但是并不影响其承担责任。无论他是否能够找到病历档案，那么仍然都不能够免除他的赔偿责任。
0: 哦，是。那好，那这个怎么来定性医院抱错孩子，错换了37年人生啊，这什么行为？这是医疗事故呢还是医疗过错？怎么来定性这个行为？法律上
2: 这应当是属于一个医疗过错。那么首先呢，我们按照民法典的第1222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那么第一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我想呢，它应当属于核心的属于这一条。那么也不能够排除呢，他有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的啊这一行为。也就是说，规定不少于30年，但是也并不必然说他37年的没有保留，也有可能他保留了这方面的病历却没有提供。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呢，我们认为呢，本案这个该医院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医疗侵权责任，也就是医疗过错嘛。那么成立的这个条件的第一呢，就是主体与行为的要件上，这个产妇分娩、新生儿看护属于医院的核心的诊疗配套服务范畴。那么医院在接收看护、识别新生儿期间，负有法定的高度安全注意义务。然后呢，按照行业通用的标准呢，应该有身份手环来识别的方式。但是呢，他仅依靠极易脱落错位的纸质卡片来区分婴儿的身份，叠加医护人员人手不足啊，硬件简陋、病房断裂等管理漏洞，明显违反了产科新生儿身份识别、隔离看护的诊疗规范，属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有这个过错的，存在过错的这个行为之一。
0: 首先您解释一下这个医疗事故和医疗过错两个字之差是吧？其实性质完全不同啊，两者区别。您稍微提一提，为什么这个事儿是一个医疗过错，而不是一个医疗事故？
2: 好的，医疗事故呢，是指他的这个医疗的措施，比如用错药，比如他动手术啊，这个没有尽他的这个啊职责，动错了手术啊，然后给人身造成的伤害，比如造成了残疾、病情加重或甚至死亡。以这种情形呢，一般呢就会认定为呢是医疗事故。而医疗过错呢，是指呢，他的这个在医疗服务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没有按照规范啊，产生了这个呢侵权行为啊，并不是对人身的本身病治疗病的本身造成啊这个人体伤害，而是呢，由于他这种也自身是也是负有过错的。
0: 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耀林的父母啊，你看啊，因为没有血源的检测结果，所以一度让黄父呢和于女士，就是黄耀林的这个父母对簿公堂。就这个黄父呢认为，于女士啊，在外面有婚外情，所以离婚了。就这块儿啊，能不能说哈，我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对吧？然后离婚了，主张啊，对一方的伤害啊，怎么样？这块还可以主张吗？不能了。
2: 这个一般呢，就属于我刚才讲的这个可以请求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个范围里了。
0: 啊，囊括在里面了。
2: 他这个对他在主张这个延伸的其他的这种损失，好像在我们尸检当中很少遇见能够支持的。
0: 嗯，所以这个到底多少也不好说，由法院综合裁量。
2: 对，由法院根据他的这个损害的程度，酌情呢予以判定。
0: 是，这样的案例不是一两起啊，我们看了也不少啊，所以让人心痛的同时，也请您谈一谈反思好吗？
2: 好的，我想呢，作为医疗机构啊，这个接生啊新生儿，他应当呢关系到每一个被接生家庭的幸福，以及呢，一是家庭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因此呢需要慎之又

0: 细致又细啊，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疗规范的要求，对于新生儿的识别啊以及其他相关的医疗服务啊，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否则的话，害人又害己。
1: 有个问题能不能和您探讨一下？因为这个事儿，你看过了37年才发现，很遗憾，只能主张民事赔偿。
0: 对，
1: 但是行政方面的追责似乎就很难走不通了，过了时效。那能不能在法律方面这块尽可能完善？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很多年以后才能发现，那这个时候能不能保留一个追责的一个机制，可不可以？
0: 对，我想是不是可以呢？作为一个特殊的啊一个情形纳入立法，就对于像这种抱错孩子的啊以及其他的极其隐蔽很难被发现的，那么对于这个行政责任的这个追责啊，是否可以呢适当的放宽啊，然后呢从这个发现之日开始计算，我想可以考虑在立法的角度啊，对于这种特殊情形啊开一个口子。
1: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维权法宝就先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刘茂通律师做客节目。好，刘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谢谢。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张德霄。灰色 CT 片1.5元一张，绿色1.3元一张，不管本地外地，寄过来就打款。近期随着国际银价持续走高，一种不起眼的废品 CT 片悄然成为二手交易平台上的热门回收物，流向隐秘的炼银作坊。封面新闻调查发现，在北京、河北、河南、辽宁等地，类似回收信息在二手平台屡见不鲜，回收价从每张1元到10元不等，更有商户直接按公斤论价。他们回收这些 CT 片做什么呢？答案是炼银。封面新闻记者在二手平台上连无证从事此类活动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责令改正，并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相关责任员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若非法处置累计量达3吨以上，或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则将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涉嫌污染环境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律师还特别提醒，如果医疗机构或其内部人员将医疗废物私下出售给无资质人员，并造成严重后果，相关负责人甚至可能面临作为环境污染罪共犯被追诉的风险。
4: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呢，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熠熠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1克、3克、5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

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啊，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呢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一个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啊，眼睛是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啊。现在打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购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高端智能按摩仪啊，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四份好礼啊，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很多朋友啊，长期呢处在亚健康状态啊，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日常呢压力堆积，身心紧绷啊，这无异于在身体里啊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啊，一旦是防线失守，免疫力呢持续下降，各种小毛病就接踵而来，慢性病也会慢慢的找上门来，衰老速度啊也会悄悄加快啊，等到你去医院排队挂号了，花

钱受罪不说，还拖累家人。那今天呢，243年历史国药老字号同函春堂啊，专门为咱们的中老年人呢打造的免疫双保险来了，同函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进了产品说明书里的硬承诺啊。咱们身体里啊，每天都有变异的坏细胞，就像呢地里的杂草。同函春堂灵芝孢子油富含的每100克 60.5 克的灵芝三萜是国家标准的几十倍。它像一支精锐的突击队，在身体里呢主动巡查，发现病毒坏细胞啊，立刻上去干掉它，不给它生根发芽的机会啊，这就是咱们的免疫力。孢子油是雪中送炭的精准强化，它能快速的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细胞啊，帮助身体呢在最短时间内啊重新

0: 八幺三八五幺六幺七五六八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幺三八五幺六幺七五六八，幺三八五幺六幺七五六八。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由大律师给您现场解答问题，所以请大家首先记好参与方式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啊，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益友天元南京律师事务所易波律师。易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易律师啊。
2: 好的。
0: 一位叫米宁的朋友说呢，这个公司啊变更了名称，那先后呢都属于总公司下属的子公司，安排所有的一线员工呢必须要先签一个因为本人的原因啊辞职书，然后再签一个就新的入职登记表，还有试用期。员工呢如果不签辞职书，好，就可能被辞退。这个情况啊，作为已经在公司干了八年的员工应该怎么样维护权益，这显然是违法，对吧？你千万不要签，我主动辞职啊，问题是怎么应对，您讲一讲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
2: 是这样的，就是用人单位它只是变更名称嘛，它并不影响到劳动合同履行，所以这个听众朋友问到的工龄啊，这个都是可以连续计算的啊。那么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建议，就不要主动签这个。
0: 试一下参与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庆余年的朋友说呢，我和前妻啊离婚一年多了，这一年多呢他也没有工作啊，都是我呢在支付生活费，请问有时间节点吗？如果他一直也不工作，我要一直支付生活费吗？他就有点像离婚的一个经济帮助啊，生活费。问题是帮助到什么时候，有没有一些法律规定和节点，对吧？他如果说我有能力而工作，我就不工作，反正你养着我，那你这个不可以无期限是不是啊？啊，
2: 是的，他的这个帮扶的性质，他属于离婚的经济帮助，但是他要以对方生活困难为前提，并不是一个无期限的义务啊。刚刚这个听众朋友在问题里面也讲到了，他的前妻有劳动能力，却一直不工作，也就是他是有劳动能力的，所以对于这位听众朋友而言的话，他不是必须要一直支付啊，也可以这个依法变更或者终止啊，是这样。
0: 就是看当初按理说应该有协议或者是法院的判决，
2: 对
0: 啊，看看这个协议或判决和对方协商。你有劳动能力，你赶紧去找工作，是吧？这个啊，如果协商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近日，来自广西梧州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王丽女士反映称，她于2024年通过考试，进入梧州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入职后，因为某些工作问题，与个别领导关系不睦，认为受到针对的王丽，此后选择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今年3月19日上午，我去医院就医，当天我的主治医生就接到我们单位领导电话，电话里对方就向医生打探我的病情。王丽称，她是在3月26日第二次就诊时，才从医生口中获知，就在她第一次就诊当天，就有自称其所在单位领导致电医生打探其病情。根据王丽提供的与医生的谈话录音显示，医生称事发当日却有接到自称王丽所在单位的一位男士打来电话询问王丽病情。王丽称，得知有领导打探我的病情后，我产生了应激反应，一段时间以来晚上一直无法入睡，经常头痛、心悸、胃痛。7月10日，她就此事报案。
0: 好，来，刘律师啊，这个自然人或员工的健康状况，对，我是不是生病了怎么样啊，属于个人极度隐私吧，是不是啊？
2: 是，
0: 你单位你领导好，你私下里打探人家这个生病啊就诊啊，是不是真的？你这是什么侵犯人家隐私吧，怎么看啊？
4: 按照法律的规定的民法典第1003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这当包含他的存在因果关系，那么他治疗应激性障碍的相关的医疗费用经济支出也应当
0: 是可以的
4: 范围。对，
0: 哎，对，
4: 对。
0: 好，来，我们看看有网友留言说有疑问啊，说这个单位领导啊，想要核实员工的病情啊，确认你这个请假的真实。
5: 要制成的浓缩原液，28年来坚持不加任何添加剂。

0: 和复形剂，保留了蜂胶中最完整的活性物质。它拥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对夏季常见的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和体质下降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调理作用。很多朋友坚持服用后，在胃肠、睡眠、精神、体力和气色五个方面都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那为什么夏天血压会降低呢？天热出汗多，盐分跟着汗液流失，血容量下降，体表血管扩张，血管阻力减小，血压自然就下来了。但问题是，血压降得太低，器官供血不足，反而容易引发缺血性脑卒中、心绞痛这些严重后果。所以血压一低就擅自停药是非常危险的。除了血压，夏天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喝冰水诱发心梗。冰水本身不会导致心梗，但如果您的血管里已经有了动脉硬化斑块，冰冷刺激会让血管瞬间收缩，本来就狭窄的通道一下子堵死，心肌缺血就这么发生了。更有很多人问，日常生活我喝点功能饮料是不是会有好处？功能饮料是电解质补充饮料，适合大量出汗后应急用，但如果运动量不大还天天当水喝，里面的糖分和钠盐反而会加重肾脏负担，长期下来得不偿失。那面对这些夏日的健康挑战，蜂奶宝蜂胶液具体能帮上什么忙？蜂胶是蜜蜂采集树脂挥发油芽孢，经过口腔反复咀嚼加工后，涂在蜂巢内壁形成的具有芳香味的胶状物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蜂奶宝的原料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巴西亚马逊河流的植物，为了在高温高湿环境中抵抗病原菌，进化出了极强的自我保护能力。蜜蜂采集这些树脂酿成的蜂胶，有效成分含量远超其他地区，其中酒神菊绿蜂胶只占巴西蜂胶的十分之一，非常珍贵。蜂奶宝坚持使用 A 级原料，浓缩原液的形式最大程度保护了有效成分的活性。它集动植物精华玉体，含有20多类、上千种活性物质，其中黄酮类、贴息类、芳香酸和芳香酯类化合物是最具保健功能的成分。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蜂胶如何帮助您在夏季调理体质，欢迎拨打400-025-1818这部电话，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为您提供1对1的解答。回到蜂奶宝蜂胶液的作用机制，它之所以能在夏季健康管理中发挥作用，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蜂胶中的黄酮类物质能改善血管弹性，舒张血管，帮助稳定血压。第二，它能软化血管，改善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小板聚集，这对预防血栓类疾病很有意义。第三，蜂胶能增强细胞活性，促进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机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应对高温带来的应激反应。蜂胶不是药，它是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但可以作为日常调理的好帮手。有位70多岁的老人透析多年，以前经常感冒，精神极差，服用蜂奶宝蜂胶液2年后感冒少了，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老伴说这是意外的收获。夏天很长，愿您和家人都能稳稳当当地度过。
1: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这个时段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的全省是多云到晴为主，其中沿淮淮北部分地区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南京全市多云到晴，午后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那么今天依然是高温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从江苏省人社厅了解到，第一届全国创赢未来创业大赛总决赛最近在合肥落下帷幕，江苏代表团表现亮眼，共斩获了两枚金牌、一枚银牌和四枚铜牌，奖牌总数位居全国前列。南京秦淮区太平南路新街口等地是黄金珠宝行业的核心聚集区，这里汇集了大量黄金珠宝批发零售企业。为了切实优化营商环境，破解商户计量检定耗时久、需要停业等候的难题，那么最近南京市计量监督检测院联合秦淮区市场监管局，在辖区内商贸密集区开展了电子天平上门工艺检定服务，创新实现即检即走，无需另行送检。盛夏三伏，暑气正盛，连云港花果山的翠色愈发浓郁。在山谷之间，全长1240米的索道改造项目已经出现风姿，百余名建设者迎着骄阳雕琢山水，以汗水浇筑品质，合力打造一条即将凌空飞跃的银色巨龙。目前项目正在进行收尾阶段，那么近期呢将会正式投入运营。项目建成后，游客的游览方式将会更加多元。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今天到5号，受到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曲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根据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今天消息，从昨天到今天，四川盆地西北部、盆地东北部及泸州等地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降雨为广安市广安区东岳乡农新村站192毫米。强降雨引发八处地质灾害，无人员伤亡，当地采取防护措施。四川省提前转移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成功避险5起地质灾害，共避免12人可能的因灾伤亡。韩国警方表示，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共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超过四成和网络毒品犯罪有关。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份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昨天，鹿儿岛民众在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

0: 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在副热高压的控制下呢，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今天扬州、镇江的最高气温甚至能够达到39度。五号随着副热高压的北台，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六号起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外围影响，周后期淮河以南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
0: 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在作品的评论区啊，或者是给我发私信来跟我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那么节目中呢，我们也一起来探讨。今天节目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中东方向美伊冲突的最新的消息。我们首先来看伊朗方面公布的这一个最新的战果。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8月1号当天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啊，这应该是伊朗所公布的这个战果中啊，最近应该说是最受到关注的。那么怎么看待这个伊朗公布的所谓打掉3架美军 F-35 战机的战果呢？是真是假？怎么解读相关的话题？

0: 美国和伊朗最近互袭挺多的，而且根据美国方面此前传出的消息啊，美国准备把这种袭击去进行升级啊。按照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说法，叫做对伊朗进行什么呢？二战结束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而且说呢，要把这个打击目标涵盖伊朗的发电厂、炼油厂等等这些关键基础设施，甚至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的电力供应，这个方案也在讨论范围。应该讲，美国和特朗普啊，最近是接连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出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怎么解读这些威胁背后的信号呢？
1: 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确实呢很难去彻底的解决他所要面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现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还是在这种可控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呢它并没有直接演变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全面的火力打击。那么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十几天的这个空袭，我们看它主要打击的目标还是沿海的军事设施，比如说针对伊朗的港口和码头进行打击，沿海沿岸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岛屿上的一些这个军事阵地进行打击。那么整体上来讲呢，还是要削弱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阻止伊朗向周边区域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和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部队。虽然说呢也针对部分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但是呢打击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目标数量比较少，也没有针对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个轰炸。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就会出现美军进行有限打击，伊朗也会进行对等报复。那么双方他在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整体上呢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那美国呢不敢轻易扩大他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围。客观来讲，美军是有技术有实力针对伊朗所有的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的轰炸，因为像发电厂啊、海水这个淡化厂啊，甚至包括桥梁啊，以及其他的这种大型的交通的枢纽，甚至包括一些物流体系，那么伊朗是没有足够强的防空火力对它进行掩护的。那美军呢可以使用隐身战斗机、轰炸机加上巡航导弹的方式，确实可以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全方位的摧毁。但是呢一旦美国把这个冲突再次的升级，针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伊朗的报复就会变得更加的猛烈，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也会面临更多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现在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反导系统它是有漏洞的、有短板的，反导拦截弹的数量也不足。如果说伊朗集中火力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某个重要的军事基地，美军出现了重大伤亡的情况，那特朗普他在美国国内可能也会面临更多的反对的、质疑的声音。而且呢这种大规模针对军事目标的打击，如果说进一步的这个升级成针对伊朗全国主要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它就不是一种短暂冲突了，它就相当于要发动全面战争了。那这样的话呢，伊朗它国内很多的民众，也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他的生活甚至他的生存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甚至会出现人道主义危机。如果说美国采取这样的一种措施和手段，那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压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美国国内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所以他现在呢还不敢把这个规模就是空袭的规模进一步的扩大，但是呢他会进行口头上的威胁，进行认知战、进行舆论战、进行心理战，最大程度的吓唬伊朗方面。当然了，这种吓唬也是伴随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威慑和
0: 那么我们再说到伊朗方面面对美国持续不断的对自身基础设施的威胁，伊朗做了哪几手准备来应对呢？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还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那么所有的这个作战部队都是处于随时反击的状态。伊朗的应对方案呢，我认为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有效，就是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何种烈度、何种规模的空袭行动，伊朗呢就要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进行何种烈度、何种规模的报复行动。那么伊朗现在呢，导弹的储备数量还是 是比较多的，仍然有大量的弹道导弹可以随时的进行反击，而且伊朗还在给他的导弹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像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弹道导弹，配备有这种高超音速战斗部的弹道导弹，那么随时呢可以采取这种强突防的手段。

0: 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几个军事基地进行重点报复。此外呢，就是它国内的啊这样的一个政治局势和社会层面的啊这样的一个局面，整体上是比较稳定。那么面对外部的压力，比如说美国的海上封锁，美国时不时发动的这个空袭行动，现在伊朗它的政治层面和民间层面还是非常团结的啊，还是有一致对外的这种决心。所以呢，现在伊朗啊，它内部整体上比较稳定，甚至是一定程度上封锁曼德海峡向对方施压。当然了，伊朗和美国进行博弈和较量不仅仅是在军事层面，其实呢当双方处于停火的状态的时候呢，伊朗也会通过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这种接触方式，还是要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但是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啊，伊朗对于自身的核心利益，对于针对中东局势啊，它在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上的利益。
1: 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特朗普又紧急叫停了对伊朗的所谓大规模轰炸，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广播
3: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他们，他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他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4: 热浪持续，让牛皮凉席来降温。今年牛皮凉席的降价不是一般的降，是直接拉到了3位数，999，升级的高配款加30就可以了，1029就可以到手一床头层的凉润的但是不冰的水牛皮软睡席，从来没有过那最后的尾声阶段了。400-710-1900，400-710-1900，抓紧时间订，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赵师傅说这用得太舒服了，给儿子的新房又带了一张。刘姐跟弟媳妇跑了几个商场专门去做对比，说咱们家的席子太好了，太便宜了。还有吴女士说根本开不了空调，颈椎腰椎怕凉，吹得头晕肩膀硬的，还好有牛皮凉席。是的，400-710-1900，400-710-1900，外面的热浪继续，牛皮凉席的热浪也正在继续。之前有2000多块钱买的听众说，这降价这么多真没想到，这席子好是真好，真舒服，不冰骨头，出汗也不粘身。谢谢好评啊，但是必须要澄清，咱不是刻意的降价，是因为这批皮料啊是去年厂家在低价窗口期整包回来的，所以质量又好，价格又完胜，现在正火热的热卖中，想要订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1900，现在正是夏季的热卖高峰期，又是

0: 的突防，那这个军事基地不仅会遭到严重的破坏，那可能会有更多美军士兵的伤亡。那么更多美军士兵的伤亡，特朗普政府是承受不了的。那么现在呢，加班加点生产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那么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甚至美国陆军都提出什么了，不仅让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加班加点的生产爱国者三它的这个拦截弹，甚至老旧的早已经停产的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也要恢复生产。这说明啊，中东地区美军在和伊朗进行较量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拦截弹，就是反导拦截弹的消耗量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消耗的速度很快，所以美国呢也不得不考虑到它自身在中东地区作战部队所面临的这种伤亡增加的这个可能性，那所以就出现了停止这个空袭又要和伊朗进行谈判的情况。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些区域，以色列肯定还是要保留兵力存在的，而且呢它有自己的这种条件，也有自己的标准。如果说它自己的条件和标准没有办法这个满意那无论是美国说什么，或者说呢进行了怎样的一个路线图的规划，以色列呢可能都不会轻易的完全的彻底的收兵。所以加沙地带的这个情况很复杂，或许呢哈马斯的命运现在来看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方向这里面可能还涉及到伊朗的这个态度，所以情况很复杂，各方还是处于这种博弈的状态。那么中东地区的这个和平确实比较脆弱，那么现在冲突的点又比较多，所以想要实现各方的和解，想要达到一个真正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状态，可能还需要各方进行更多的努力。
1: 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加沙局势接下来发展走向，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
1: 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郝帅的好啊，郝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
4: 每年怎么说，我们也都能听到一些让人痛心的新闻吧。这两年的变化，从我一个做维权节目的主持人的感受来看，前两年的时候，一到这个季节，我们会有一类投诉集中出现，是什么呢？就是单位不发高温费。那个早些年帮大家维权的时候，一到这个季节，关于高温费的这个维权是特别多的但是这两年明显相关部门也在落实高温费的发放和监管工作，所以高温费的发放的问题目前好多了但是钱是一回事你说对于我们在户外这个作业的我们的这个工种这个岗位高温费当然应该发，这是大家的合法权益但是那个金额还是有限的嘛。总的来说，在这种天气下的户外作业还是要从更好的保障身体的这个角度出发。挺不容易的我们特别在这个季节，我们确实要对所有的户外作业的这个岗位上的同事们说一声辛苦了。

0: 好了，来，小段话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为大家开通。咱们今天还是先接电话，然后再看微信问题，再看微信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再报一遍02584652577，不仅有我，还有我们的智囊团成员啊，咱们所有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打电话进来，不仅有我，他们也会听啊，他们也会帮你分析，他们也会给出他们的建议，帮你想办法啊。咱们在多起案例的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我们智囊团成员提供的信息帮了非常大的忙。所以如果你也听节目，那么你就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你听节目啊。我们织布厂里边比外面还热啊，就这个工厂里边这种
1: 那个地方有一个违章停车的车，说明
0: 车挡视线了是吗？
1: 对，遮挡视线了，他负、他也负了责任，所以他
0: 那交警怎么定的呢？
1: 同责，
0: 三方同等责任啊。
1: 对对，因为我们是超标电动车嘛，按照那电摩算的、
0: 哎呀，三方同责啊。
1: 对，
0: 刚才说肱骨骨折，
1: 肱骨骨折，肱骨头，还有一个肋骨
0: 几根儿。
1: 肋骨一根，
0: 肋骨一根，然后肱骨骨折啊。
1: 哎，还有那个肱骨头，就是上边那个肱骨，不是下边正常的断了，上边那个头不是圆的吗？圆的里边也有碎，也有碎的，或者
0: 哎呦，
1: 骨折
0: 啊。那现在这是几月份的事儿啊？
1: 这是7月7号。
0: 上个月7月7号啊，现在打了钢板了吧？
1: 对对，做了手术，打了钢板。
0: 打了钢板了啊。好，有什么？
1: 就是负责办理赔的这。
0: 啊。
1: 是不是？那个站点的站长他不管，我们上报给他，他说我不管，你不要给我，我报给谁去？他说他不管。后来我们就他那个平台，不是接单的平台，咱们有一个意见报案嘛，我们把这个案子上传到平台上去，平台就有人给我们对接。但是他说了以后就一直没有下文，就把我们
0: 那再问问呗。
1: 事故认定书拿去了，其他的他说以后再联系，到现在一直也没有说，所以我有点着急。
0: 那你有他电话不是吗？
1: 没有，我们只能在平台上通过那个。
0: 那你就在平台再联系吧，或者你打一个顺丰的那个客服呢？
1: 我打了客服，他就是给我推给了他们下边专门可能。
0: 哎，对呀、那你就可以啊，那就有效啊。就是你没有个人电话的话，顺丰是多少？9538是不是？啊，不是，95338。
1: 对对，我打过他们的平台。
0: 哎，让他转人工可以的。他我这么理解，他说呢，我给你申报呢，那如果你也是通过一键报案，就官方平台找到他，那他正常应该就会给你申报，他也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骗你啊，钱反正也不要他出。
1: 小东老师，我问一下，像他这个保险，他这个是他们自己买的商业险，还是说和社保有关系的？
0: 跟社保没关系。跟社保没关系。
1: 有的人推荐说让我到社保局去申请，我搞糊涂了这个。
0: 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告诉你啊，这是两件事儿。你老婆，你现在找顺丰是正常的。你老婆在送单过程当中，顺丰从他每单当中扣出的钱给他买的保险，你可以理解为商业险，跟社保没有关系。但是有人建议你去社保局问问，那么我想目的是想看看能不能够凭工伤。
2: 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廉，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30而立，向阳前行。最近三伏天是不是热得有点受不了了？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正在五龙吹着凉风，游着乌江画廊，开心到不想回来。没赶上首发的团不要紧，现在上车还来得及。这次行程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费腿。天生三桥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五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清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

0: 安排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2980元，暑期已经过半，余味每天都在减少。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

0: 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1: 另据 GB 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究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3: 来，触犯法律，对吧？这是这篇记者调查最后四个字啊。我说一下，就是各个平台现在在这个用短视频忽悠消费者，说买这个东西能够省燃气的这类视频，各个平台是不是管一管？我们曝光了，首先告诉大家不要迷信这种东西啊，它没用，别花这个冤枉钱啊，你买一个这个东西顶你用了多少气呢？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各平台是不是短视频平台是不是清理一下这类视频。咱们有个听众智囊团成员陈磊，他说我在燃气公司上班啊，你听一听啊，咱们听众自己怎么说。他说我在燃气公司上班，燃气表内部的计量呢就两种模式，一种叫皮模式，模皮就

0: 观赏性，发那种发力的透彻，就是天才。
1: 嗯，
0: 然后但是随着岁月的慢慢的积淀，参加的比赛越来越多，他的风格越来越沉稳，但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发大力，或者说那么大开大合的去比赛。他更专注于自己这个白球的控制，这个比赛的细腻，以及比赛的这个对赛场的解读，遇到一些情况之下自己怎么样做出更合理的选择，该防的防，该攻的攻。
1: 嗯，
0: 所以现在的特鲁姆普，我觉得在未来的就是十年，特鲁姆普将会是中国斯诺克军团最大的劲敌，最大的一个拦路虎。所以赵新彤这次输给他呢，也是给自己和那会出现一个非常现象级的选手，我觉得。
1: 吴一泽那场呢是6-10输给了特鲁姆啊，对。然后说那场比赛呢，乒乓球的奥运冠军许昕也在现场看，并且呢评价他说少年老成，属于大心脏的运动员。
0: 啊、对，吴一泽是输给特鲁姆普，特鲁姆普是弄错了。
1: 对。
0: 赵新彤是输给了那个
1: 威尔逊。
0: 威尔逊，对。
1: 那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是你看，大家对于这个吴一泽的评价非常高哈，00后世锦赛的冠军，22岁世界第四，但是最后呢结果还是输了。那他这场输球跟赵新彤你刚刚提到那场有什么区别吗？
0: 也是有点像，就是对于年轻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关键球的一些选择上面有一点欠缺。另外就是他的对手威尔逊发挥的也非常特朗普也发挥的非常好。当然威尔逊打那个赵新彤，其实威尔逊打的也非常好。当然就是吴一泽面对特朗普的时候，特朗普的确发挥的比他好，这个没办法，特朗普。赵新彤然后吴一泽，当年丁俊晖进决赛嘛，没有拿到嘛。
1: 好，上次我们也聊过。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你说的特鲁姆现在是可以说是世界第一，那威尔逊也很强。但是如果从这个斯诺克的爱好者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咱们中国的现在的赵新彤还有吴一泽，谁能够更加接近稳定的进入类似于世界第一档这个位置？
0: 目前来看还是赵新彤吧，因为他毕竟年纪大一点嘛。他是95年的，然后吴一泽是00-02年吧？
1: 对，00后，
0: 00后，对，大一代人呢。你看，像我们隔着一代人，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斯诺克梯队就丁俊晖，然后下面是赵新彤，然后是吴一泽，分别是三代人，他们引领着三代人。丁俊晖引领的就是像这个梁文博呀，像这个肖国东啊那一波，然后呢，他这个赵新彤领先的就是像这个施家辉啦、贺国强啦这些90后，然后他这个。吴一泽就是00后的代表，就是三代人，都有他们的领军人物。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就
1: 大势已扬啊。虽然这次半决赛，对，虽然半决赛有失利，但我相信他不是终点，很可能通过这次大师赛，他们也有更多的收获和更加清晰的未来的一个规划和认知。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谢谢童森给我们进行了又再一次的斯诺克的知识普及。再见了，谢谢。
0: 好，
1: 再见。
0: 拜拜。
1: 好，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抓紧时间，秒杀活动是到9号全部结束，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400-100-7897。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的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国和堂辅酶 Q 10，它每100克含辅酶 Q 10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动不动就感觉没力气、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坚持吃辅酶 Q 10，养护心脏特别好。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种品质的辅酶 Q 10自己买，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暑期限时福利，在10分钟以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是49块钱，可以直接省100多块钱，而且买到的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的是足足一个月的大瓶装辅酶 Q 10。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解，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很多朋友啊，长期是处在亚健康状态，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日常压力堆积，身心紧绷，这无异于在身体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防线失守，免疫力持续下降，各类小毛病会接踵而来，慢性病慢慢的找上门，衰老速度也会悄悄加快。等到去医院排队挂号，花钱受罪不说，还会拖累家人。今天243年历史的国药老字号同含春堂，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打造的免疫双保险来了。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硬承诺。咱们身体里每天都有变异的坏细胞，就像是地里的杂草。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富含每百克60.5克灵芝三贴，是国家标准的数十倍。它像一支精锐突击队，在身体里主动巡查，发现病毒坏细胞，立刻就可以冲上去干掉，不给它生根发芽的机会。这就是咱们的免疫力。孢子油是雪中送炭的精准强化，它能快速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细胞，帮助身体在最短的时间里重新建立防线。这不是慢慢提升，这是给身体一次强效充电，帮您平稳度过恢复期。《本草纲目》记载，天下赤之出金寨，同含春堂只选大别山腹地金寨的赤灵芝，三贴含量是普通灵芝的3到5倍，多糖超紫灵芝2倍。您吃
1: 地属天堂，非常的凉快，行程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全部安排，还升级2晚5钻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块钱，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也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太酷的事情。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您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也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带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呢，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0到1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几个席位。想要报名，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电话，微信同号了解详情，13291278879，13291278879。

0: 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询问的时候，他却始终不肯说这高压炉里烧的是什么东西。民警随后对李某的手机等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他购买化学物品的记录，并且手机 APP 自己购买设备搭建简易的炼金作坊。李某的行为看起来有些荒唐，但是受网上各类炼金视频的诱惑，和李某有着同样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那么这些短视频中所宣扬的炼金的方法真实性究竟如何？在某短视频的平台，记者搜索提炼黄金，出现大量的相关视频。
1: 这一坨三个九的黄金就是从太原老铁发来的这四桶跟酱油一样的废水中提炼出来的。
2: 电镀厂老板带来一瓶废水说，里面还有黄金，一瓶金水提炼出 60.6 克金，老板很满意，说超出预期。
0: 在这些视频里，有博主声称用20升电镀废水提炼出了180克的黄金，还有博主声称用几公斤的镀金针提炼出了900多克的黄金。
3: 满满一大盆海绵金，开始装备新鲜出炉小金饼，上称180克，老铁们给算算价值多少。
2: 大叔带来维修十年攒下的镀金料来提炼，满满一大盆，我们加入心思，加入促进剂，看这成色，有四层楼这么高，上称称一下919.36克。
0: 这些看似专业的黄金提炼技术和诱人的成品黄金，引发众多网友的点赞和评论，不少人还留言咨询在哪里可以学到这些技术。那么网上视频里的这些内容到底是真的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和

0: 怕吗？自己人生地不熟，直接
1: 过来了。我跟你说吧，不害怕。我跟你说吧，就能来这边的都不是坏人。
2: 这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午11点，乌云已经压了上来，志愿者们也加快了分装物资的速度，想尽快赶在大雨来临之前进山。
3: 等一下下大雨就麻烦了，那个山很陡的，你要上山下山都是很陡的。
0: 那个山大概有多少度啊？咱们能碰吗？
3: 坡度啊？
0: 啊，坡度啊，
3: 坡度。如果下山的坡度可能到半腰这里吧，就是这样要拉着那个树这样下坡的。如果你不拉着树哈，登山杖是没有用的那个坡。
4: 这个是广西的特色，背小孩用的。
3: 对，
5: 没事，给你。
3: 好了，这个是昨天晚上我们。那些妈咪捐的一条背带，听说我要来徒步，
0: 爱心捐赠的啊。
3: 对，因为这个很给力，他们很热心，晚上的12点了还特意找出来给我。我扯一下，我看不见，扯下来，裹住这个肩膀，
4: 对，
3: 这样子
4: 它就受力，它就均匀了，
3: 对，
4: 可以了啊。
3: 好了 ，Go Go Go，
1: Let's Go Let's Go。
2: 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志愿者们背着几十斤重的物资，先要翻。

0: 他们是泪流满面的，就是他们的那种感情是很触碰到你的。
1: 据了解，目前上城村还居住着20多名的村民，他们大多数那都是70到80岁的老人，最年长的已经有90多岁。由于道路没有打通，村民们每隔1-2天就要翻山越岭徒步到山口村村委会领取物资。志愿者的到来无疑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2: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3: 不用不用，
2: 反正就是感谢你们了，你们送过来就是非常感谢你们了。如果你们不送过来，我是可能是明年就挨出去了，就是
4: 自己想办法吧。
2: 是啊，没办法就没有了，你不出去不行啊，是。
5: 我是前天才得过的活，也是他们几个人一起带我一起过河出去，然后到那个山那里，然后看见有那个志愿者的进来。谢谢你们。

0: 兴趣爱好变成了救援能力。这群志愿者的确了不起，他们用双脚一步步丈量险路，用双肩一点。
1: 最开始那一批请年假的肯定都回去了，人家有年假也是请完了过来帮了那么多天。

0: 句俗语。当然，或许我们又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八仙究竟为什么一定要过海呢？要想知道八仙为什么过海，首先得弄清楚八仙究竟是谁。看过电影的观众一定能说出八仙的姓名，他们分别是吕洞宾、钟离权、铁拐李、蓝采和、张国老、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但为什么是这八位神仙位列八仙之列呢？事实上，这套八仙座次经过了上千年的演变历程。八仙这个说法在东汉牟荣所著的《理惑论》当中就已经有提到。王乔赤松八仙之路，这里的王乔赤松张君平则变成了李己严君平。由此可见，蜀中八仙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塑造、讹变、附会等过程，最终形成的名单，与其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不如说是抽象出的文化符，分别代表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这几类人物形象。在宋元时期的传说中，已经出现八仙过海的故事。王重阳的《众正宅二首·其二》便写道：“昨宵梦请八神仙，便赴鸾衣降玉鞭，束缚蓝肩铺锦绣，一支象管走云烟。”诗中描述的场景与八仙过海故事中神仙施法的场景十分相似。其余如王楚一、王玉等也有写到八仙在海上施法的场景。为什么他们如此钟爱八仙与过海的意象呢？这与神话起源地有关，它起源于山东宁海州，也就是如今山东烟台，属于沿海地区，而且这一地区海市蜃楼现象十分频繁，这样壮观华丽的景象无疑符合人们对仙界神仙施法的想象。随着八仙过海故事的传播，影响不再局限于沿海地区，但这一时期的八仙过海故事仅是一个朦胧的框架，其中具体的人物、施法场面乃至故事起因都没有固定的说法。截至元代，大量以八仙为主角的杂剧出现，才使这八位过海的神仙面目逐渐清晰起来。可惜在元代杂剧中并没有流传下来一部专门描述八仙过海这一故事的剧目，仅在杂剧《吕洞宾渡铁拐李岳》第四折中提到要随写你的八仙故事吧。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太酷了的事呢？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但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体验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务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不多，暑假的尾巴上机会更不多。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几个席位，别等错过了才来问还有没有。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0: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1: 文史小讲堂。
0: 最近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啊，银幕上八位仙人踏浪而行，嬉笑斗法，刷遍了社交媒体。不少人走出影院，顺嘴就问，这八位神仙老家都在哪儿？有没有咱们江苏老乡啊？别急着答啊，绝大多数人张口就来的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何仙姑不过是明代东游记定版的最终定稿。在元明清几百年的流传里，八仙从来不是固定的八个人。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析了，民间呢大概是一共衍生出上中下三套八仙班子，人选也是各有说法。扒开杂剧、方志、族谱，就会挖到一个反常识的冷知识：仙姑的资格老得多。她叫徐守信，人称徐神翁，北宋时期的如皋人，既是早期八仙的核心成员，也是清代下八仙的固定人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熟悉的七男一女八仙配置，到明代万历年间，八仙出处《东游记》才差不多拍板定下来。往前倒腾到金元时期，不少杂剧出土画像采用全男性八仙阵容，徐神翁位列其中，何仙姑还没有普及。这证据硬到什么程度呢？原曲大家马致远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里直接念出了完整八仙名单，分别是汉钟离、铁拐李、蓝采和、张

那如果有美军大量的战斗机在相关的区域内活动，那这个战斗机应该是在停机坪或者是在机库的内部啊。那么确定了这个

位置之后呢，伊朗就可以使用弹道导弹进行前后说，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弹道导弹，它主要是打停机坪，那么在飞向目标俯冲的状态下踏伤，这种面杀伤的精准程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有一些突防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战斗部上配备有小型发动机，具备末端的这种变轨能力可以具备末端加速能力的这种导弹呢，它就可以突破爱国者系统的拦截，针对机库进行精准的摧毁。这有一点像导弹开盲盒的方式。伊朗方面可能并不知道停机坪上究竟停的是什么型号的军用飞机，也不知道机库当中究竟有没有战斗机，或者说有什么型号的战斗机。但是呢，只要判断美军的空中力量在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内大量的进行集

0: 在中东地区的反导系统它是有漏洞的，有短板的，反导拦截弹的数量也不足。如果说伊朗集中火力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某个重要的军事基地，美军出现了重大伤亡的情况，那特朗普他在美国国内可能也会面临更多的谈判的过程当中啊，伊朗对于自身的核心利益，对于啊针对中东局势啊，他在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上的利益。
1: 嗯，好，感谢温老师的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特朗普又紧急叫停了对伊朗的所谓大规模轰炸，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广播
3: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他们，他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他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

0: 去，否则的话呢，谈不拢，出现了这种激烈的交锋，就马上在战场上就开打，那么后续想谈出一个和平的局面，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嗯，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美伊局势最新的这个发展，
0: 是要通过军事手段，通过强力手段，要彻底消灭哈马斯的武装力量，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后续会对于加沙地带进行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武装控制。所以现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它并没有一些细节，也并没有说哈马斯它是如何执行、如何落实的，很可能就是和伊朗进行谈判过程当中的一个策略。那么表明美国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要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但是呢，究竟有没有一个最终答案，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因为哈马斯是不可能完全脱离加沙地带的，而且放下武器究竟有没有一个时间节点，具体如何执行，在哪一方的监督下进行执行，这个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呢，哈马斯他不会轻易的放下武器，更不太可能直接的离开加沙地带。那么关于放下武器的问题，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可能需要漫长的博弈和沟通才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目前来看，哈马斯啊、以色列啊、伊朗和美国这几方啊，相互之间还是存在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和情况。因为呢，伊朗和哈马斯本质上来讲是不会信任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以后续即使提出了一些方案，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落实，这里面的变量未知数实在是太多了。
1: 嗯，那么魏老师有一个问题啊，我相信也是很多网友关注的，如果交了枪之后，那么哈马斯作为一个武装派别、一个武装的势力，他将何去何从呢？还能继续存在吗？还是说逐渐就被以色列给就是弄消失了呢？
0: 我认为呢，即使是放下武器，哈马斯呢也不会轻易的离开加沙，因为离开加沙之后，他就没有办法掌握自身的命运了。所以呢，哈马斯他全。

0: 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命运，以色列认为他具有一定的决策权，或者说具有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权，因为他一直在采取军事行动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显然美国和以色列是有分歧的。所以现在美国做出的决策和承诺，后续会不会这个改变，会不会出现重大变化，我认为这个也不好说。但是呢，以色列现在来看，他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他甚至想通过军事手段去解决哈马斯，或者说呢，通过消灭对方武装人员的方式实现所谓的缴械。
1: 那么魏老师，请您再为我们展望一下加沙局势接下来前景的这个发展，能恢复和平吗？以色列会履约撤军吗？
0: 我认为呢，以色列可能会撤出一部分的作战兵力，比如说呢，针对哈马斯已经是进行了全方位的军事围剿，哈马斯的作战力量呢已经被大幅度的削弱，而且呢，在加沙地带，哈马斯已经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人员。在这种状态下呢，以色列不排除会撤出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但是呢，针对一些核心的区域甚至包括一些这个交通枢纽这样的一些区域，以色列肯定还是要保留兵力存在的。而且呢，他有自己的这种条件，也有自己的标准。如果说他自己的条件和标准没有办法这个满意那无论是美国说什么，或者说呢进行了
1: 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得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郝帅的好啊，郝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涉及到哪个部门吗？主要就是晋江交通局。
1: 我找了晋江交通局，最后我找了信访局。晋江信访局。
0: 啊，信访局是吧？嗯。
1: 哎呀，去了。
0: 那现在有没有答复呢？这个针对这个情况，他们怎么是一个什么态度？
1: 他们一直在做申报。
0: 一直在申报是不是啊？
1: 啊，对。
0: 向哪里申报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说。把就是没钱装，
0: 好了，于先生，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咱们在2015年的时候，经过大家的这个维权吧，也是达成了和解，帮大家装了一段隔音屏。当时那段隔音屏，你刚刚讲的是450米的长度，对不对？
1: 大概是
0: 的。大概是的。然后现在2025年，高速公路进行了扩建或者是改造吧，现在已经是通车了。但是通车之后，旧的这个升屏障拆除之后，也不知道在哪里。现在大家就希望能够让56户居民有一个安静的生活居住的环境，或者说你给我建一个新的升屏障，要么就把旧的升屏障找到，帮大家伙给安装上，对不对？
1: 对。
0: 好，问题我们已经梳理清楚了。然后这个事情呢，你跟当地的交通信访都有过反应，但是现在应该说针对大家的诉求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对不对？
1: 对的。
0: 好，那这样今天我们也尝试一下帮你来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此刻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记者传回的航拍画面。我们看一下啊，航拍的，这是我们记者传回的航拍的画面，镜头下方我们能够看到是晋江市马桥镇侯河村余家组的居民区啊，我们此刻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途经的你看这个路段就没有安装升屏障，房屋呢也是紧贴着京沪高速广晋段，这里面涉及到的是有56户居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就住在这样的一个高速边上，最近的这个民房距离高速路面仅有10米，那么这条400米的隔音屏障，早年村民是通过诉讼最后和解的方式争取了安装，也是周边住户抵御高速噪音震动的一个最重要的防护措施。那么改扩建施工拆除之后，这个屏障就一直没有复原，这也是今天代表余先生反映的。我们可以看看这段视频，村民们也表示自己多次走访了交通部门，表达诉求，但是这个诉求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我们能听到这个声音还是很大的，高速全线通车近1年，降噪屏障依然是缺位的。同样是属于京沪高速改扩建工程，那么其他路段的隔音设施，我们了解到是均已经恢复了。那么为什么这一段侯河村余家组的这一段没有办法落实？那么当地交通部门对此事如何解释？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此刻正在晋江市交通运输局，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前方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2: 哎，王姐你好。
0: 好，介绍一下情况。
2: 是这样的，我现在就在晋江市交通运输局的1楼。昨天我跟同事一起到余家寨，其实做了一个初步的走访。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航拍视频，就是我们昨天航拍的。然后我们到了现场，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在那个高速旁边，声音确实还是蛮大的。然后当时余先生带我们看了一下，他说，这个高速沿线原来是有升屏障的，但现在升屏障没有了，而且新的升屏障没有装。我们在余家寨往前再走了，大概往南的方向走了100-200米，发现那个地方呢，有一段几百米的升屏障。所以两边还是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8:30左右就来到了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带着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到底要不要装升屏障，按照相关的规定。第二个就是原来的升屏障到哪去了，新的为什么没有装，然后第三个为什么有的地方装了，有的地方没装。我们今天找到了咱们晋江市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杨建斌，他就在我旁边，我来问他那个。 你看，发出去了，你看，刚刚你也听到了。

0: 我有什么问题啊？有一来问你，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晋江的这个广兴段这段高速，就是嘉泰村附近，他们按照相关的规定要不要装增程段啊？咱们是怎么一个计划？我也是怎么样？我给你介绍的情况啊，广兴凯丰新项目啊，其中一两段，就是其中一段1.1公里是晋江百步通，12路段是广兴凯丰新工程，由省教育局负责建设的，这个1.1公里。晋江百步通由我们晋江市交通局来负责建设的，所以目前交通局的项目已经基本完工了。我们晋江百步通的项目已经都起完工，正在着工。那刚刚咱们于先生反映的于嘉泰他们旁边那一段是属于咱们交通运输局的项目吗？这个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属于我们晋江百步通范围内，
1: 也是属于咱们晋江市交通运输局的一个。
0: 范围内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按照咱们这个相关的规定，这一段要不要建升平档？咱们有没有对这个升平档有一个，比如说相应的一个预先的处理的措施啊之类的
0: 啊？首先我解释一下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原来这呢，它是有升平档的，原来它是扬子通道公司当中的，2025年年初的时刻，经过改革项目启动之后，内部的。这个升平档作为扬子通道公司资产，已经拆售的还给了扬子通道公司，它作为固定资产的回收，所以我在这里我要更新的
1: 等于是就是原来的升平档是有的，但是被拆掉了，被运走去了，因为作为他们的资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新的。
0: 做新的。
1: 那咱们新的有没有相关的计划呢？
0: 新的吧，目前我们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考虑到将来安装升平档的。失去我们刚才我们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基础全部都是买到位了，就是混凝土基础杆件都是买到位了，目前上部构造就是板面和立柱，因为我们2020年招标的时候土地上部没招进去，所以呢我们下一阶段需要争取进了台上运算，需要临时才来完成招标，来准备大家的收资在这里失去的来进行安装。
1: 等于就是按照你们刚刚讲，就是你家在这附近会装升平档，然后已经做了预埋，那么咱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计划是怎么样的？
0: 我们目前嘛，可能是需要一个财政性的申请审批，需要一个招标的预公告、招标流程，然后施工单位进场，我们最起码争取一定能装到位咱们至少我们是在竣工验收自己肯定要装到位的，是吧？
1: 那咱们说竣工验收之前是什么时候？
0: 竣工验收一般在交工验收资格2年，但是不会拖延的。
1: 交工验收是什么时候？是今年吗？
0: 我们争取9月份交工嘛。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工程的扫尾，部分的日面已经都到位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讲到了，我昨天也看到了，往南走200米，它是有申请上的。就是两边有差异的原因是您刚刚讲到的，就是因为分属不同的咱们建设方吗？
0: 它是分属两个建设主体的，南面的是省交电局负责建设的，经过改革项目，我们经常对上晋江百步通负责建设的。
2: 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4: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崔这位朋友说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诗与远方说正风热线节目组的同仁们早上好，准时收听，还有老张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厦805说呢，说准备装升平帐了，这个事情应该说在今年年内应该可以把升平帐给装好。我们看看诗和远方还留言说呢，在交警部门在没有充分调取监控视频的前提之下就出示了第一次的责任划定，为什么第一次就不是内部道路可以定责，出现顶包事实之后就成了内部道路，这里面我觉得

0: 觉得有一个交警认定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慎重。当然对于第一次认定的结果啊，交警也进行了更正啊，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调查，也会有进一步的结论。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周一快乐，天气炎热，要注意休息，多喝水啊，多保重啊，健康度夏，把这份提醒送给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啊。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清风曼雨说，王老师早上好，一帆风顺，也在给我们打招呼啊。刚刚其实这个于先生表达，我觉得可能还是让大家听得很费劲儿，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问清楚了，然后呢我们的记者范志凯也在前方帮我们把这个进度也了解到了，我们最后呢会持续保持关注，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苏州昆山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是这样，就是我家的话是在昆山花桥镇这边，然后我们那个燃气表的话，其实就是跟贵节目
0: 的，
1: 对。
0: 哦，那是很不方便，而且刚刚你讲的，就比如说我每月用多少，明细也没有。
1: 对，看不到的，没有地方可以看到，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账单。
0: 那如果没有明细，你怎么交呢？燃气费你交多少？怎么这个数据怎么来呢？
1: 就是每次我根据自己，因为我也不想麻烦他突然老是停气，所以我每次可能充个500-600的、
0: 啊、就多存一点是吧？
1: 对，就多存一点，对、
0: 但是你存完之后，比如说我一年或者是半年一季度，我能够拉出来一个我的用气量跟我的金额能够有个对照吗？
1: 没有办法查得到，没有地方查得到
0: 啊。那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用气会觉得是就有点不明不白的，对吧？ 就不是很清晰的消费。
1: 对，就心里很不清楚，所以每次怕停气呢，那我可能就是过一段时间就自己主动去燃气去那个机器上再去圈一点钱进去，那我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
0: 那你这一年之中要去几次交这种预付的费用呢？
1: 基本上的话，因为家里经常天天做饭嘛，基本上2-3个月左右，我觉得是充个500-600块钱上去，那我就怕用完，所以每次就是这样充的。
0: 你们小区规模大吗？突然洗个澡就没气了这种情况？我觉得你们用户的诉求应该是合理的，对吧？
2: 对，
0: 徐先生。
2: 一般对，一般是这样的。我们之前是免费更换一次表，就是根据国家相关法。
0: 什么时候？
2: 就10年，就它从那个出厂日期。
0: 哦，10年是吧？
2: 10年以后免费更换，对。
0: 那他我算了一下，
2: 根据国家的相，您说。
0: 那我算了一下，他是2017年装修的，那到10年应该也快了呀。
2: 对，明年如果是明年的话，就明年我们就是统一安排了，统一一批批换呀。今年已经开始换了。
0: 他们小区已经开始换了吗？我告诉您一下，他们是昆山市花桥镇长发香城湾小区。这个小区您知道吧？
2: 知道，香城湾知道。花桥镇
0: 这里面你们的用户应该都是你们的用户，对不对？
2: 对，花桥都是我们的用户，
0: 都是你们用户。那如果是照这样的话，他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整体分批次的换表？因为我看这个时间应该都差不多了。
2: 是的，预计下半年或者明年就开始了。
0: 下半年或明年是吧？那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啊。彭先生在线吧？
1: 在的。
0: 彭先生，你可以跟徐先生现场交流。
1: 好的，那我想就是在这个换表，就是这个动作之前的话，那我们是不是
2: 目前那个卡表呢？它是不联网的，我们就是它的余额剩余额我们看不到。
0: 徐主任，这个表叫什么表？现在这个表叫什么表？
2: IC 卡。现他用客户，现在客户用的吗？
0: 对，
2: 就 IC 卡表。
0: 看不到，就只能有个一年的总量，对不对？
2: 对，
0: 那你看我们水电气最基本的民生，大家其实还是希望我们这个水电气的使用是能够看到明细的，对吧？我觉得这个诉求也是基本的。
2: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就逐步换呀，把那个 IC 卡全部换成智能表。
0: 好，那这个10年之后我们把 IC 卡表换成智能表，这个费用是
2: 免费的，
0: 也就是由你们
2: 对
0: 昆山华润燃气来承担是吗？
2: 公立通。对的。
0: 那我再帮这个彭先生他们来追问一下哈，我们也想问一下徐先生，就他们这个小区昆山花桥镇长发香城湾小区，他们这个区域多久可以启动？
2: 这我。

其他都是高峰，特别是晚上声音特别大，我们也靠近高速的路边啊。这位朋友，你看，对于我们朋友们反映的问题啊，大家还是感同身受的。我们再来看看步行这位朋友说燃气确实是这样，我是徐州的，预付费啊圈存，先网上付费，然后拿着燃气卡去外面找机器。

0: 市北湖国际记者走访周边多个小区，发现使用这种智能水表的居民不在少数。居民们希望能够更换水表，并畅通网上查询缴费渠道。
1: 先付费后用水，这个模式我们可以认可，但是说你要开通这个网上缴费通道，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增加一个24小时的自助设备，表上的这个数据我们也看不清，我们也不会就是说总是去看那个表的余额，应该就是说增加一个网上的一个查询通道。
2: 它的余额不足了以后，然后就保持停水状态。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表上面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数字，那个数据值，等于我能看到，它大概还剩余多少。
0: 7月28号以来，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栏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连续关注。在亨达扬州水务有限公司大桥供水站，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在该公司服务辖区内使用此类充值卡式水表的居民有2000余户，都是多年前房屋建设时由开发商预装的。而这类水表从技术上无法实现水量查询网上缴。
3: 重镇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冒充公检法诈骗的套路，从上午一直劝说到下午，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马拉松式唤醒，邵女士的态度终于松动，说出了实情。
4: 接到一个自称上海市公安局的电话，对。

0: 我不能怀孕，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一代试管能够解决。但是二代试管是什么呢？就是男方重度的少弱精子，他的精子数量只能是按个数来计数的这种，那我们可以需要用到这个二代技术，叫 ICSI， 就是卵泡浆内单精子注射。我们需要胚胎师挑出一个一个的精子，然后每一个打到一个对应的一个卵子里面来帮助受精。这种是适合严重少弱精的一些男性。
1: 嗯，
0: 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在第二代基础上又发展来的，就是胚胎植入前的诊断。那么这种情况适合什么呢？就是说反复流产的胚胎有问题的，或者说是既往呢有过这种遗传病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植入前的筛查，把这个筛查的关口前移，有胚胎的有问题的胚胎我就不用了，我把正常的胚胎移到女性的体内去，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呢，降低流产的概率，降低这种遗传病的一个发生。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几种常用的试管婴儿的一个技术，
1: 也一代一代，嗯。

0: 我们还需要做一下卵巢功能的一个评估，对吧？除了说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卵巢的功能要评估，那么我身体其他的状态，比如说我的血压呀，我的这个血糖这些正不正常啊，然后我的身体平时身体素质怎么样啊，那么这些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着重建议大家去做一下卵巢功能的一个评估。这个呢检测的手段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到医院去采血， 在月经第二天、第三天看一个心基础的心激素，那么查一个抗苗的试管激素，那么还可以做一个 B 超，看一下卵巢里面的种子，我们叫窦卵泡，它的它们的数量是怎么样的。如果说你的卵巢功能已经明显下降了，那就建议尽快开始备孕。然后如果说接受试管的这个助孕的人呢，也不要过度盲目的去追求，哎呀，我这个卵怎么这么少啊。那么在高龄的人里面，卵巢功能不好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
1: 想去追求这个卵子的质量，不是一味的去追求它的数量。很多时候呢，这个数量也不按照就是我们的高龄女性成功生育的，好像还蛮还不少啊。我们想问一下，就这种新兴的技术对于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帮助？
0: 就是这个就不得不就是正视我们这个试管婴儿这个成功率的一个问题呢。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是碰上试管婴儿失败，就是我一胎一直呢，但是没有成。 那么一次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概率在里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即使是在35岁，年轻的女性里面，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就是一次移植的成功率，可能也就在60%到65%，高一点能够到7、80%，但是这个是指全体当中的啊，每个人身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如果说以碰上这样一些病人，他反反复复的就是不成，那反反复复不成呢，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可能是就是我反反复复我都拿不到好卵，拿不到好胚胎。 对卵巢功能非常差的人，尤其是对我们超高龄的人，可能你都没有能够有用的卵，也有可能这个卵取出来就发现它是一个退化了，已经是一个完全衰老的一个卵，就不能用。那么这是胚胎卵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呢，还有内膜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他内膜以前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他现在子宫内膜损伤，内膜特别薄，内膜呢我们一般希望他在7以上，就7毫米以上是个正常的。但是有的这种不管怎么样，现有的药物怎么用，它这个内膜的上不去，都在3、4、5这样的情况，我们现有的这个技术呢，已经非常成熟的医疗技术，对它的帮助就有限。所以呢，这种情况我们会称之为难治性的一些试管婴儿的一个失败。那么对于难治性的，这里面又比较头疼的两大原因，一个是内膜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卵子的质量和卵子的数量的问题。 那么您刚才就是讲到，就是非常感谢您介绍了一下我之前的一些成果。我们呢就是做了一部分，就是这几年这个一些比较新兴的医疗技术，包含了这个脱血小板血浆。脱血小板血浆是我们人体内我们自体的一个血液。

0: 这也非常非常多的原因，比如说他自身的染色体有没有问题，对吧？他的有没有什么颈锁静脉曲张，或者是他的生活习惯，他是不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高温状态，高温对精子是有影响的。那么他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子的，他的这个有没有抽烟，这种喝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些都有可能。那么所以呢，在不孕不育的每一对夫妇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男方同时，而且应该是尽早做一个检查。男方的检查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首先第一步就做一个精液常规的一个分析，这个我医保填的费用是100块钱，大概一个小时能出报告，但是这一份报告呢，我就能够去知道这个他的精子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如果说他精子数量少，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弱精啊、肌精啊或者无精啊，那么后面可以再做一次复查，然后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能够帮我们筛除到很多很多的一个弯路。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女同志进行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检查，最后发现是一个男方的一个无精症，那前面的这个女同志这么多检查可能就是白白的做了。
1: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啊，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这两天天气特别热，很多朋友也说到了天气热除了补水之外啊，是不是还要补充电解质水？跟大家说一下哈，有一些场景之下是需要补充的，比如说我们长期在户外暴晒，或者高强度运动的时候，还有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个。

0: 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

0: 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1: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责令限期整改，并与罚款人民币20345元的行政处罚。接下来呢，继续广告。暑假余额不多了，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觉得太酷了的事情呢？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带走。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制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程、编队、练考级。每一个作品呢，它都不是模型啊，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呢，不是摆着看，而是继续能玩，能继续研究。那么你也许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的硕士，一线项目的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用生动的讲解带孩子一步一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几个席位，不要等，错过了再来问有没有了。想报名的家长关注家
1: 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烈日当头觅清凉，我省避暑消费场景人气旺。央视曝光包捞包火网红漂流乱象，提醒游客选择安全旅游项目。暑期苏州租车市场持续火热，订单同比涨30%。 G25 长深高速公路丽水至溧阳段扩建工程初步设计通过审查。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增速高于 GDP 增速，实现稳步增长。5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
4: 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5: 客流量非常大，每一条漂流都5000-6000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上。很坦白跟你讲，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了。
4: 记者了解到，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5: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那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4: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2: 不光是峡谷漂流， 这些年一些刺激的网